0: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 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当你决定要出发，最艰难的部分就已经结束了，早上八点了，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北京时间的8点05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你的周二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九月的第一天，开学的第一天，咱们今天八点话题就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留有一些学生时代的习惯吗？就是我记得刚工作的时候，我的前辈同事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哎呀，你看他还像个学生一样啊。工作十几二十年之后，虽然说身上的这个学生气可能已经消散了，但是有一些学生时代留下的习惯，不管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吧，其实还是能够表现出来。因为之前在网上就看到有网友就说，说现在啊，在那个公司吃个零食什么的，都要下意识的躲到桌子下面去吃，因为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现在还留有一些学生时代的习惯吗？来自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

子琪的倒数，谢谢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微信后台说，栗子你这嗓子都哑了，赶紧喝点水吧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这秋天了啊，嗓子就开始出现各种的小问题，而且这个喝水真的是，我就突然想到我的学生时代好像就不太爱喝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反正我上学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让自己少喝水，因为你要去上厕所，这个上厕所呢，它中间课间就十分钟的时间，我们那厕所又少啊，学生又多，然后呢，哎呀，就是我总觉得这个十分钟特别的紧张，总是担心自己会赶不回来上课，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个朋友？所以我会让自己减少喝水的这个频率，结果现在就不喝水了，成骆驼了。来说一说学生时代的一些习惯，现在还有吗？我们的阿坤说有啊，一看书就犯困呢。南风人家不犯困，他说现在还能看进去纸质书，要感谢当年的几位语文老师，除了课本，当时老师也是鼓励他们要多看一些杂书啊，养成阅读的习惯。其实这种习惯是能够伴随你一生的，一本书一杯茶，对于我们现在这种生活节奏很快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静谧时光了啊！再配上虎凤蝶的诗经系列的香薰呢，就更有诗意了。虎凤蝶香薰的新品这次是把诗经里的草木和爱意酿成了温柔的香气，不同于工业合成的浓郁刺鼻的那种香味，虎凤蝶呢是坚持澳洲进口的天然香精的萃取，清淡通透，久闻不腻，而且每一款香薰的名字和灵感都是来自于诗经的一句诗，那么每一缕香也是大自然的原生气息。马上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这样的电商平台来搜索虎凤蝶香薰，虎凤蝶香薰，或者是可以直接搜索诗经香薰，来认准虎凤蝶的这个品牌就可以来购买了，为你带来健康的自然的情绪香味。那么一般呢，进口的原料制作的香薰它的售价都在200块钱不等，那么虎凤蝶的香薰是坚持好产品好价格，只需要几十块钱就可以买到进口原料制作的自然香薰了，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来搜索虎凤蝶香薰或者是诗经香薰就可以购买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现在还留有一些学生时代的各种习惯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阿妹江惠妹，想到你呀，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今天来说一说那些学生时代的现在还留有的习惯。刚子就说这写字算吗？现在还要天天动笔写字，因为现在能够真正要写很多字的这种场合呀已经不太多了。有的时候我要去写那种报告啊，或者是这种笔记呀，写的时候都感觉手很非常的僵硬。小时候可不觉得呀，哎呀，小时候那是一个行云流水，虽然字儿不怎么样吧。还有杨琪说，在学校穿校服，现在的工作呢穿制服，还有一种在上学的感觉。婷婷说，小时候怕老师叫家长，现在还怕老师叫家长，因为现在你已经成为了家长，是不是？还有我们的 Sky 说，考试考了这么多年，每次呢也都准备的挺充分的，但是依然会紧张。还有追光说，现在科技发达了，留给孩子们思考的空间太少了，这个答案呢一搜就有了，关键是让孩子就是可能会没有耐心去解题了。他说他的学生时代有些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养成了一些自己这种思考的习惯。为什么呢？就没有答案，就一个字，略，只能硬着头皮写了。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我省出台16条措施，推动电商扩能提质，支持济南、青岛、临沂等市发展新电商总部经济。截至目前，济南地铁7号线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20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17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总装下线，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环轨起重机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正式公布了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入选名单，我省共有4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济南市京剧院的《大探二》，山东省京剧院的《小商河》，聊城市京剧院的《超级外卖》，青岛市京剧院有限公司的《打瓜园》。人体对精米、白面、白砂糖等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较快，大量摄入后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随后胰岛素快速分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较大波动，这种波动会使人感到疲倦。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刚刚看到我们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啊发的是清仓临期防晒，不用这么麻烦啊，这都6个字了，咱们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兰蔻精纯的防晒乳50毫升一支，官旗价格1300，现在我们的限时福利价真的是非常的限时，因为是最后的一次清仓了，259元一支，买两支499更加的合适，相当于呢专柜的两折，数量有限，售完截止。不要觉得说这个秋天就不需要防晒了，因为秋高气爽，天空的通透度也是更高，更加需要关注紫外线的这个照射。那么兰蔻精纯系列高端防晒呢，也是 SPF50+ PA4+号的高倍数的防晒，日常通勤户外海边都是可以抵御紫外线的，还能一边防晒一边养肤，抗老修护同时进行，质地也是相当的水润轻薄，上脸呢不闷痘不泛白，干皮油皮都是可以用的，专柜1300块钱，现在我们季末清仓特惠，一支259，两支只要499，性价比相当高，但是库存就是特别限量，售完不补了，之后也不会再有这个优惠力度了。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

变了嘛。之前他在演唱会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说，这是他还是小朋友的时候一首歌。1997年那时候呢，光良是27岁，1970年出生的他呢，今年已经56岁。56真的是难以置信，因为看他的现场，不管是声音还是样貌，还依然如少年一般。而且他这样的状态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他持之以恒的运动健身，非常的励志，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光良的新歌。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继续好歌陪伴你在路上，我们稍后见啦。文澜蓝色雨。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水木年华的《中学时代》。现在回想学生时代，有一幕会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大家午休或者是课间休息的时候都会趴在那个桌子上，这种趴桌子上睡觉，这个最简单，是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最简单最常见的一种休息的姿势。我也是经常困了累了就趴一会儿，但说实话趴不住，真的不舒服。我有同学能趴着睡一节课，我说你怎么趴住的？当我们其实趴在桌子上的时候，不管是腰椎还是肩颈，还是说我们的眼睛胳膊，全都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能睡着，但是你醒来之后会觉得浑身僵硬酸痛。特别是工作之后啊，如果是午睡条件实在不允许，咱们呢建议佩戴一个护颈枕， 靠在就是咱们那个椅背上，咱们仰着睡，也别趴着睡。那不得不趴在桌子上睡觉的话呢，最好是将这个桌子稍微的垫高一些，让自己趴着的时候颈椎不要压低太多。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设置一个闹钟，让这个趴着睡的时间不超过15分钟，减轻我们这个对身体的一个损伤。北京时间9:05，继续一起听好歌了。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玟《爱你在每一天》，我们闪电有选的秋日美肤派对，在这个秋天呢，给大家带来护手霜的系列。之前给大家推荐了 Prada 的，还有香奈儿的。本周给大家带来的是 YSL 圣罗兰的偏心护手霜，肖战代言的啊，专柜一支要500块钱，现在我们的秋日美肤特惠价只要139元，香港直邮，并且呢是添加了2%烟酰胺，再搭配上神经酰胺 NP， 修护手部的干燥，到此改善手背的暗沉，蕴含的茉莉精粹还有乳木果油呢，复配保湿，长效锁水，甲周干裂粗糙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舒缓和柔润。精华乳的质地一抹就化水，吸收的非常的快，只留润感不留油膜。香水级的香调不会过分的浓郁，但是呢，能够留下那种淡淡的氛围感。小巧50毫升，便携规格，通勤、出差、出游，放在包里都能够随时的补涂。闪电选的秋日美肤派对特惠，香港直邮专柜呢，一支是500块钱，现在我们的活动价只要139元。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 ”，YSL 偏心护手霜现在只要139元，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购买啦。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日前，中国地震局公布全国地震预警信息公众服务渠道列表，包括华为、小米、vivo 等厂商手机已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微信小程序、腾讯 QQ、 支付宝 APP 等也可获取官方地震预警信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开幕。截止目前，影片《八仙》累计票房已达18.32亿，超过《长安三万里》，进入中国影视动画电影票房榜前五。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研究证明确实如此。经常微笑的人更能获得信任，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大脑对笑脸的反应更快且正面，使人潜意识认为其安全可靠，易于合作，从而更愿信任、接近并给予资源，形成良性社交循环，好人缘由此而来。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里面是14枚，然后呢是11种口味，蛋黄、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回复关键词秒杀，现在买两提会更加的合适，两提到手只要79.9元，平均一提才30多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原料它不糊弄，这个蛋黄、莲蓉都是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低糖配方，甜而不腻，全家人的健康、全家人的口味都是能够照顾到的。线下商超咱们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是要70-80的，现在大家发送关键词秒杀，中秋的首播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30多，一提里面是14枚月饼，两提一共28枚月饼只要79.9元，全部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自己家里吃或者是礼赠亲朋都是相当合适的，都可以来享受超低的团购价。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现在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咱们的中秋好礼要备起来了。

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夏轩爱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呢已经发行24周年了，这首歌也是他的第一支巅峰舞曲。其实这张专辑之所以当年能够成为流行经典，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其实他夏轩早在2002年就已经尝试过非常多元的曲风了，除了 hip hop 还有 R&B rap 这些他最擅长的招牌风格之外，像是一些街头风或者是灵魂乐这种曲风他都能够表现得相当到位，将他这种突出的综合实力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展现得特别的淋漓尽致。所以即使20多年过去再听，从唱功唱腔再到词曲编曲都依然非常流行，整个城市依然播着他的爱的主打歌。北京时间9:46，爱听财富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我们明天见啦。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3: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4: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3: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你看中秋的脚步啊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走亲访友啊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吧。那今天呢带给大家一款大品牌，就是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另外呢良品铺子品质非常的放心，而且有保障。另外中秋选月饼啊，首选这款良品铺子的高品质的月饼礼盒，性价比和口感都是双在线的。 另外呢这款礼盒是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而且拒绝任何的敷衍配料，精准优化每一款口味和品质，口感呢真的是远超普通的月饼啊。一体里面呢是含有14枚，一次呢集齐11种口味，比如像莲蓉、五仁、红豆、椰蓉都有，非常全。而且呢用料非常实打实，蛋黄莲蓉呢也做到100%莲蓉添加，另外黑芝麻的搭配白芝麻的颗粒增香。 而且呢广式月饼呢全部做到了低糖，所以说你不会有任何的吃了之后有负担的感觉，一家老少的口味全顾照顾周全。这个时间呢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都可以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闪电优选商城去下单了。你看日常线下的商超啊，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可能要七八十，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到手两提， 只需要79块9，平均一提是30多块钱，而且呢低糖健康，真材实料。那一提呢有14枚，两盒呢可能就28枚，只需要79块9，真的太香了。那囤两提自用或者是送礼，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然后就可以收到我们的购物链接了。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随着暑假的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也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与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您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大连的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不管是清晨匆忙的早晨，还是深夜归家之后的宵夜，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说到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它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都是最适合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地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5A 一般为中等偏上的规格，而到了7A 则属于高端大个头了，肉质更厚，营养更足。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中秋的福利价，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规格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而到了7A 级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的，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配料表当中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证。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的一份滋补好海参，选它准没错。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限时带来便宜又有营养的赶海大叔即食海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福利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规格的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7A 级别的适合馈赠长辈亲朋，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One World, One Dream，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2: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限售股解禁后的送转股将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日前，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越空间。日前，据中国教育报获悉，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小学语文课文总数减少，数学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了，天气非常的凉快，但是秋老虎啊还是比较厉害的，虽说出趟门呢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那最近呢挑防晒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头大了。那秋天的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所以说防晒真的特别的有必要。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兰蔻精纯的防晒，在季末进行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哈！兰蔻精纯真的是大品牌，平常的可能1300一支，但是最近我们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哎，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就可以单支259元，两支499了，相当于专柜的两折。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而且呢是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啊或者是海边度假其实都可以用的。另外呢还能外防光化老化以及内修光损伤，那抗老和养肤可能全部的搞定啊。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库存不多了，寂寞清仓的活动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上班时，
5: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4: 回家时，
6: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4: 出差时，
7: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4: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8: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9: 北京时间11:0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你看，马上就到中秋节了，那大家要走亲访友，可能还要带点礼物，这是我们山东人专属的礼节哈。比如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也有可能您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那有没有好的推荐呢？当然有了。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优选商城当中呢，挖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中秋礼盒，叫做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非常的有面子。里面呢有两瓶750ml 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的老藤干红，还有科比埃 AOP 的法定产区而百年名庄酿造，另外呢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这喝起来啊，果香浓郁，而且四株混酿，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或者是送礼都非常的有面子哈。另外呢，我们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的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的茶叶，非遗炭焙工艺，另外呢还有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个团圆饭，泡上一壶酒，一茶一酒，氛围感直接拉满。最近呢，给到大家特别的聚会哈，这套礼盒的市场价是998，但是今天我们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季特别聚会，给到大家只需要109，哇，真的太香了！另外呢，买2盒还再减8块钱，所以说100元就能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3: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2: 户外阳光正好，
3: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夏天气温非常的高，而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等等一些污染呢，也会随之活跃起来。所以说，原本的没有气味的房间、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种刺鼻和非常难闻的一种气味。这其实呢，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原因。而甲醛的释放周期呢，还特别长，长期吸入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呢，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而且呢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实验室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而全空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的技术，它会把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所以说除醛的效果你是能肉眼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不光能够去除甲醛，而且呢还能除苯、甲苯以及二甲苯和 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的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需要除甲醛除异味的朋友们，记住这个名字叫全空。天猫京东呢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再来重复一遍，上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给家人和自己留一个健康和安心的环境吧。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你看入秋之后啊，这气候是慢慢变得干燥起来了，这手上的倒刺啊、起皮现象就全出来了。那护手霜呢，很多女生换了好几个，要么就是太油，要么就是香味特别的廉价。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流选商城当中呢，带给大家一款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而且最近活动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它不光颜值出彩，里面呢会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的暗沉以及修复干裂的倒刺儿。质地呢是那种精华的乳霜的感觉，一抹呢就完全吸收，手上没有任何的油膜，玩手机呢也会不留痕迹，非常自然的微体香。平时呢除了当手霜的话，可能手肘膝盖也可以进行涂抹。那专柜呢要500块钱一支，不过现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的美肤派对，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139元拿下 YSL 的最新爆火的偏心护手霜了。这个时间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听好歌，用心生活，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0: 很高兴认识你。
2: 很高兴认识你。
3: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2: 你
3: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4: 在防守的时候呢，
5: 好像最
6: 有武器还我，
5: 可是你们想
4: 过的就是你过去，
6: 还我
4: 下一轮。
3: 我是独闯的篇章，
2: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啊，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
0: 啊，重来重来。
3: 我冷暖自知，
2: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
7: 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3: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3: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3: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北京时间12:00。

我们常常说越长大中秋的味道就越藏在心里面，你还记得在小时候吗？中秋好像特别简单，抬头就是皎洁圆满的明月，手里拿着香甜的月饼，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冒着热气的家乡菜，叽叽喳喳的闲话，好像是一整年最圆满的时刻。那个时候不懂什么是所谓的乡愁，只知道中秋就等于团圆、温暖和安心。长大之后，我们发现很多个中秋，我们身在他乡，奔赴远方，祝福不再是耳边的轻声问候，却变成了朋友圈里面刷屏的文字；相见不再是朝夕相伴，却变成了地图上遥遥相望的距离。每到夜深人静，一轮明月高悬，心底翻涌的始终是忘不掉的山东，我们家乡的味道。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中秋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月色，而是藏在烟火风物里的一份思念。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现在我们温情开启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的直播系列活动。这一次我们替所有在外奔波心系家乡的山东人，把最地道的齐鲁家乡好品甄选集结上线，把故土的烟火滋味、团圆的真挚心意全都搬进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不用奔波市集，不用辗转挑选，隔着屏幕就可以带走正宗的山东好物，把家乡的味道、团圆的仪式感送到自己和家人的身边。哪怕身在天涯海角，一口家乡风味就可以抚平所有的思念，让故乡近在眼前。想要置办中秋好物，带走地道齐鲁风味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一键直达我们的专属好物直播间，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团圆之约。愿满中秋情系故乡，愿每一份家乡好物都可以温暖你的团圆时光。记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中秋。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特别呈现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直播专场系列活动。我们的活动呢，深耕齐鲁大地，严选地道家乡好品，把最正宗优质饱含心意的山东好物通通都集结在专属新媒体直播间当中，不管是自己留用过节，还是馈赠亲朋好友传递份心意，这里都是满满的中秋仪式感。想要锁定我们中秋好物省心置办团圆礼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专场的专属的福利，即刻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输入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进入我们的好物直播间了。月满千里，风物寄情，不管你身在何处，这场专属于你的我们山东人的中秋好物盛宴，都能让故乡风物奔赴你的眼前，让岁岁年年节得圆满。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这里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或者是一次性价比超级高的购物体验。随着暑假的结束，夏天也将告一段落，秋天到了，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也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与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您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大连的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不管是清晨匆忙的早晨，还是深夜归家之后的宵夜，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说到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它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都是最适合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地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5A 一般为中等偏上的规格，而到了 7A 则属于高端大个头了，肉质更厚，营养更足。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中秋的福利价，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规格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而到了 7A 级别，适合馈赠亲朋好友的，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配料表当中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证。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的一份滋补好海参，选它准没错。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呢限时带来便宜又有营养的赶海大叔即食海参。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限时福利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规格的海参，500克一袋，每袋13到15头，只要299块钱，两袋598块钱。7A 级别的适合馈赠长辈亲朋，每袋同样13到15头，一斤339块钱，两袋678块钱，顺丰快递再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抢购吧。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6: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7: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日前，中国地震局公布全国地震预警信息公众服务渠道列表，包括华为、小米、vivo 等厂商手机已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微信小程序、腾讯 QQ、 支付宝 APP 等也可获取官方地震预警信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开幕。截止目前，影片《八仙》累计票房已达18.32亿，超过《长安三万里》，进入中国影视动画电影票房榜前五。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研究证明确实如此。经常微笑的人更能获得信任，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大脑对笑脸的反应更快且正面，使人潜意识认为其安全可靠，易于合作，从而更愿信任、接近并给予资源，形成良性社交循环，好人缘由此而来。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月圆如期至，秋风寄乡情。时间过得很快哈，又到了一年中秋将至的时候了。不知道此刻听广播的你正在哪里奔赴生活呢？回望我们的中秋记忆，你会发现在小孩的时候，中秋似乎变得更具象，是满眼的明月，满口的香甜，满桌的家常，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朝夕团圆。长大之后，中秋似乎变得更加感性了，变成了心底的一份牵挂，是远方的一声问候，是藏在深夜里对家乡最温柔的一份惦念。距离可以拉开我们和家乡的距离，却永远拉不开我们在骨子里面的家乡的味道。不管走多远，齐鲁大地的烟火风物永远都是我们最安心的一份团圆的底色。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特别呈现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无忌直播专场系列活动。我们的活动呢，深耕齐鲁大地，严选地道家乡好品，把最正宗优质饱含心意的山东好物通通都集结在专属新媒体直播间当中，不管是自己留用过节，还是馈赠亲朋好友传递一份心意，这里都是满满的中秋仪式感。我们希望用最地道的家乡风味替你诉说一份思念，用最真挚的一份中秋好物替你圆满一份团圆。不用远行归乡，就能够把家乡的烟火、中秋的暖意妥妥的都揣进心里。想要锁定我们中秋好物省心置办团圆礼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专场的专属的福利，即刻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输入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进入我们的好物直播间了。月满千里，风物寄情，不管你身在何处，这场专属于你的我们山东人的中秋好物盛宴，都能让故乡风物奔赴你的眼前，让岁岁年年节得圆满。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特别呈现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直播专场系列活动。我们的活动呢，深耕齐鲁大地，严选地道家乡好品，把最正宗优质饱含心意的山东好物通通都集结在专属新媒体直播间当中，不管是自己留用过节还是馈赠亲朋好友传递份心意，这里都是满满的中秋仪式感。想要锁定我们中秋好物省心置办团圆礼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专场的专属的福利，即刻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输入关键词中秋，就可以一键进入我们的好物直播间了。月满千里，风物寄情，不管你身在何处，这场专属于你的我们山东人的中秋好物盛宴，都能让故乡风物奔赴你的眼前，让岁岁年年节得圆满。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噔噔噔噔噔，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3: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用公益照亮生活，让爱心成为习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播新公益。
5: 你好，我是 DJ 胡杰。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捷与舒适，同时也需要我们小心谨慎。每一次错误的操作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不要私自改装燃气设备，不要随意更换燃气器具，不要使用损坏的燃气设备，定期检查燃气设备。使用燃气时请保持通风良好，不要让燃气设备在没有人的情况下长时间运行。燃气泄漏时切勿使用明火、电器或手机，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然后迅速离开现场，拨打燃气公司或119报警。胡杰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安全记心间。
0: 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最近呢，看到一个话题哈，还挺有共鸣的。如今呢，热衷于工位装修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什么是工位装修？比方说手办风、绿植风、养生派、技术流等等各具特色，就是把我们日常工作的办公位，很多人喜欢把它装饰得更有个性化，或者更加休闲，或者更加舒服，目的呢各有不同，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变得轻松一点吧。我们的办公室也是这样，既有手办风，从各地淘来的各种玩偶小摆件按照个人喜好排排坐，还有绿植风，让自己就好像身处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来进行办公一样，还有养生派啊，各种茶具、咖啡杯、黑芝麻代餐等等都有，而且很多办公位一看就会看出它的风格究竟是哪一种。这是一种自我调节的办法，我觉得挺好，但是不要为此浪费太多精力就好，毕竟是办公的场所，一个不能太个性化，再一个不能影响工作，对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有一点点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你个人的本事了。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好歌经典好歌，为你的精神世界也来进行一次装修，让你在工作之余也可以多少放轻松一点。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四季轮转，气候变化，四季呢都有不同的美丽哈。当然了，一年四季我们也需要根据季节变化更好的来呵护自己，首先让自己健康，这才是享受生活享受四季美丽的前提。你看，随着秋天的日益临近哈，秋天的第一个重要节日近在眼前了，那就是中秋节。中秋佳节越来越近，很多朋友都在发愁啊，选什么中秋伴手礼。那今天我们商城就给大家这款鸿运双针的茶酒礼盒，两瓶法国原装进口的老藤干红，果香醇厚，非常好入口，再搭配上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家宴喝酒，饭后品茶，特别有团圆的仪式感哈。那这套礼盒呢，市场价是998块钱，咱们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特惠只要109块钱，买两盒还再减8块钱，不管送长辈送朋友都非常体面大气。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哈，走亲访友馈赠礼品，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准备了？那今天这款鸿运双针礼盒刚好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茶酒双拼的礼盒哈，两瓶法国原瓶的进口老藤干红，搭配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团圆聚餐，红酒配佳肴，饭后泡一壶岩茶，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红色礼盒寓意鸿运当头，也特别讨喜哈。那这套礼盒线下售价998，闪电优选中秋限时福利价，一盒只要109块钱，两盒再减8块。想置办中秋好礼的朋友，记好购买方式哈，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收获产品链接下单了，喜欢千万别错过了。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我省出台16条措施，推动电商扩能提质，支持济南、青岛、临沂等市发展新电商总部经济。截至目前，济南地铁7号线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20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17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总装下线，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环轨起重机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欣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正式公布了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入选名单，我省共有4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济南市京剧院的《大探二》，山东省京剧院的《小山河》，聊城市京剧院的《超级外卖》，青岛市京剧院有限公司的《打瓜园》。人体对精米、白面、白砂糖等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较快，大量摄入后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随后胰岛素快速分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较大波动，这种波动会使人感到疲倦。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最近的天气啊，越来越有秋天的味道了哈，秋天会变得更加干燥，所以应季的很多护肤产品要及时跟上。比方说我们的双手有时候就容易起皮长倒刺哈，手部护理千万不要忽视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商城当中就为您带来圣罗兰的偏心爱心的护手霜。这个产品啊，偏心爱心造型颜值非常高，质地呢像精华乳一样，涂完之后呢清爽不油腻，玩手机呢也不会留印子哈。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既能够修复干燥，还可以改善手部的暗沉的问题。香水及调香哈，自带高级维体香，专柜一支要500多。咱们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特惠，香港直邮到手只要139块钱。自用精致，送礼也非常有心意哈！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下单了。手部可是人的第二张脸哈，护理真的是不能偷懒的。圣罗兰的偏心爱心护手霜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优惠上架，赶快去看看。咱们的闪电优选秋日美妆派对特惠，香港直邮，这款护手霜只要139块钱。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本身颜值就会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呢放在包里超级精致。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趁活动赶紧囤2支去吧。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6: 北京时间14:00。

一天，2026年就只剩下1/3了，让我们一起对九月说声你好吧，同时也热烈庆祝神兽终于回笼，娃娃们开学快乐。各位下午好，欢迎如约收听音乐随心听。继续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90年代，它不仅旋律动人，传唱大街小巷，更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青春符号。这首歌用最真挚的歌词道出了爱的本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当年多少人都用它来表达心意啊，在新的学期开始之际，不妨也把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一起来听这首经典之作，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给你带去生活的各种美好体验感。不管是一首入耳入心的好歌，还是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产品，现在随着秋天的到来，秋天第一个重要节日马上就要到了，那就是中秋节。中秋节作为传统佳节，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哈。当换季遇上传统的中秋佳节，这个时候海参啊，就是这一阶段我们的营养滋补和馈赠亲朋好友的最佳选择了。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本周就为你带来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大连好海参，内壁厚实，筋道饱满，免煮免发，开袋即食，只需要几分钟，你就可以为自己或者是家人准备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赶海大叔这个品牌，他们家呢即食海参选自辽宁大连北纬39度，是最适合海鲜生物生长的纬度。海水呢盐分较高，海产品生长周期也比较长，营养价值很高，味道鲜美。把精挑细选之后的海参封装在独立的包装当中，牢牢锁住每一份营养与新鲜口感。在海参当中哈，5A 级别被认为是中等偏上的规格了，肉质厚实，营养充分。那今天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秋季中秋福利下，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级别的海参1斤228块钱，2斤450块钱，3斤680块钱。赶海大叔这个品牌海参呢是拒绝任何成分添加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自身和纯净水，营养也更加丰富，质量有保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顺丰快递搭配礼袋，送自己送朋友中秋滋补好海参，售完即止，抓紧去下单吧。本周我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带来便携又有足够营养的赶海大叔这个品牌的即食海参。海参呢独立包装，开袋化冻就可以直接吃了。海参选自北纬39度的大连渤海冷水海域，更适合海参生长，无头味，生长缓慢不催熟，所以营养积累更加充分，低胆固醇，蛋白质含量更高。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限时福利，在公众号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5A 级别的海参1斤228块钱，2斤450块钱，3斤680块钱。赶海大叔海参拒绝任何成分添加哈，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刺身和纯净水，营养丰富，质量有保障。顺丰快递搭配礼袋，售完即止，赶快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吧。

入秋之后，空气慢慢变得干燥起来，很多朋友有没有发现手上特别容易干，起皮，长倒刺，摸起来粗糙干涩。很多人脸上护肤做得很到位，偏偏就忽略了手部的护理。手可是咱们的第二张脸，干燥粗糙可不行。那今天沈内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颜值实力双在线的好物，小展同款 YSL 偏心的爱心护手霜，光看外观就很抓人眼球，别致的偏心爱心造型精致又好看，拿在手上氛围感直接拉满。它的质地是精华乳一样的触感，上手很好推开，涂完清爽水润，一点不会黏糊糊，涂完之后玩手机也完全不会留下油印子。成分上也很用心，添加了烟酰胺搭配神经酰胺，一边修护双手的干燥起皮，改善粗糙，还能够慢慢的提亮手部暗沉，而且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涂完双手都自带淡淡的高级维体香，连香水都省了。熟悉专柜价格的朋友都知道，这支护手霜专柜单只要500块钱。现在闪灵优选秋日美肤派对专属特惠，香港直邮，到手仅需13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用，随身放在包里，随时给双手补水修护，还是当作小礼物送给闺蜜、同事，精致又有格调，送礼也格外有心意。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秋天好好呵护你的双手，这支高颜值的护手霜一个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限售股解禁后的送转股将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日前，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越空间。日前，据中国教育报获悉，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小学语文课文总数减少，数学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2: 很多朋友都以为入秋之后天气转凉就不用涂防晒了，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秋老虎的紫外线强度一点都不输夏天，闷热的大太阳晒在身上，皮肤很快就发烫泛红，长期下来还会悄悄变黑，滋生细纹，加速光老化。不少小伙伴都在纠结秋季防晒怎么选，想要大牌品质，肤感好用，又不想花高价入手，性价比高的靠谱防晒真的太难挑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网超划算的大牌防晒福利，兰蔻精纯防晒。熟悉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兰蔻的精纯防晒是妥妥的大牌爆款，线下专柜单支售价高达1300元，平时几乎没有优惠，想入手的朋友都只能原价购入。但这次不一样，闪灵优选专属的寂寞清仓福利，价格直接打到谷底，性价比直接拉满。很多朋友担心大牌防晒低价清仓会不会肤感不好不好用呢，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的使用体验感堪称天花板，彻底告别传统的防晒油腻、厚重、闷痘的问题。它的质地水润轻薄，上脸清爽服帖，推开之后快速成膜，不假白不搓泥，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混合皮，各种肤质都能适配。防晒力方面更是完美在线，拥有 SPF50+的高倍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出门逛街、户外游玩、海边度假都能轻松 hold 住，全方位的抵御紫外线伤害。而且它不只是单纯的防晒，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做到防晒养肤抗老一步到位，一支就能满足日常所有的护肤防晒需求。本次超低价是寂寞专属的清仓福利，库存数量特别有限，没有补货机会，售完立刻恢复原价，错过就再也没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了。想要趁活动囤大牌防晒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对话框输入秒杀，直接下单抢购。秋天防晒不松懈，花平价价格入手大牌的精纯防晒，轻松守住细腻好皮肤，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提及梁咏琪，那可是很多人心中的短发女神呢。当年她的一首《短发》可谓是传唱了大江南北。我已剪短我的发，剪断了牵挂，剪一地不被爱的分叉。想必当年很多人都特别迷梁咏琪，甚至要剪一个跟她一模一样的短发。不得不感叹，这么多年过去了，短发女神梁咏琪竟然还是保养得这么的好。看来岁月从不败美人这句话还是挺管用的，就算时光如梭，骨子里透出来的气质和美感始终是不会被时间夺走的。

0: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15:00。

用自己的歌声陪伴着追爱的人们，将勇敢与幸福带给每一个人。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

0: 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1: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合家团圆、月饼礼盒该提前准备起来了。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大品牌好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大品牌品质靠谱，吃着也更加放心。中秋选月饼，这款礼盒真的可以重点看一看，口感和性价比双双在线，用料讲究真材实料，配方全新升级，不做敷衍的配料，每种口味都精心打磨，吃起来口感远超普通月饼。一盒里面足足14枚月饼，一次性集齐11种口味，像大家爱吃的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经典广式风味全都包含在内。用料实在，蛋黄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白芝麻颗粒加持，香气更足。而且整盒广式月饼都是低糖配方，甜而不腻，老人小孩都能吃，一家老小的口味都能照顾到。礼盒包装精致大气，家里过节摆上桌，氛围感十足。不管是走亲访友、看望长辈，还是同事往来、朋友送礼，拎出去体面又有心意。平时线下商超单提良品铺子月饼就要70-80元。今天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的首播王炸福利，半买半送，现在到手两提只要79.9元，两提一共28枚，平均下来一提才30多块。这是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没有购买限制，囤上两提自己家过节吃，或者多拍几提用来送礼，全部都能享受这个超低的团购价。想要入手的朋友请记住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下方回复秒杀直接下单。中秋月饼抓紧备起来，这么划算的福利可千万别错过。得讲完好吃的月饼，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立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3: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2: 哦，都是好吃的。
3: 嘿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2: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天秋
4: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1: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我省出台16条措施，推动电商扩能提质，支持济南、青岛、临沂等市发展新电商总部经济。截至目前，济南地铁7号线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20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17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总装下线，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环轨起重机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正式公布了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入选名单，我省共有4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济南市京剧院的《大探二》，山东省京剧院的《小山河》，聊城市京剧院的《超级外卖》，青岛市京剧院有限公司的《打瓜园》。人体对精米、白面、白砂糖等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较快，大量摄入后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随后胰岛素快速分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较大波动，这种波动会使人感到疲倦。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0: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1: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0: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1: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0: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1: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0: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转眼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不少朋友是不是又开始犯愁，中秋伴手礼到底该选点啥呢？送的太普通拿不出手，想选档次高一点的又担心价格太贵，预算吃不消。那今天闪电优选就给大家带来一款氛围感拉满的中秋好礼，鸿运双斟茶酒礼盒。这套礼盒的配置非常有新意，里面配有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 AOP 等级，还斩获

国际葡萄酒大奖，酒体果香饱满醇厚，入口柔顺丝滑，很好入口。就算平时不常喝红酒的朋友也能够接受。礼盒当中还搭配了正宗武夷山核心产区的大红袍，一整套礼盒，红酒、茗茶全都有。 中秋合家团圆，家宴之上举杯小酌，饭后再泡上一壶香气馥郁的大红袍，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把酒言欢，品茶闲谈，满满的中秋团圆仪式感。不管是逢年过节家里自用，还是馈赠长辈走亲访友拜访客户，这款礼盒外观体面大气，拿出去送礼特别有排场。 这套鸿运双珍茶酒礼盒，市面原价要998元，现在闪电优选中秋好礼季给到大家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如果一次性入手两盒，还能再减8元。茶酒双拼的成套礼盒，这个价格性价比真的非常难得。 提醒大家，想要准备中秋礼品的听众朋友，记好下单方式，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中秋佳节送礼，不用再四处费心比价挑选，这款体面又实惠的茶酒礼盒，帮你把中秋好礼一步到位搞定，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哟。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陶喆的歌永远把你带入秋季，淡淡的忧伤弥漫在这个季节里，有的时候在身体里蔓延，一直到指尖，有的时候又聚集在一起，压在你上衣左边口袋里。当你想哭的时候，他的歌声犹如一阵阳光，温暖在你的身边。两位合作的这首歌也可谓算是经典了，陈小春0932，出自于陶喆的手笔，由陈小春娓娓道出其中的情意。一串数字代表了一个感情，几个数字就能组成一句温暖的话语。0932，一直以为只是电话号码，后来才知道原来就是永久相爱的意思。那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报时过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
0: 品齐鲁风味，
1: 过团圆中秋。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爸妈我录取了。
2: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5: 我愿意。
2: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北京时间16:00。

0: 来自于李玖哲的一首《夏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爱上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刘豪，
1: 我是刘帅，依然是好帅组合在线上陪伴各位。这句话可能得有小一个月没有在线上跟大家说了啊。<笑>
0: 对，今天终于合体了，而且是在九月的第一天，是吧？
1: 我们踩着夏天的小尾巴。哎，我们好帅组合又复出了。
0: 哎，
1: 昨天你今天其实你看今天平台上大家还没说什么，昨天你知道吧，周一大家都以为你回来了，好多朋友就在平台上。

0: 想问啊，这是帅帅人生当中第一次的纯正的带货直播。
1: 对，以前咱们也有直播，有的是主题，
0: 哎，
1: 有的是中间会可能穿插着，但这次我们就是一个带货直播，哎，算是我的一个，怎么讲呢？叫
0: 第一次
1: 吧，
0: 哎，
1: 第一次带货
0: 直播，你感觉咋样？
1: 我感觉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现场能够现场去品一些美食。
0: 哦，你是因为这个觉得有意思。
1: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跟广播还不太一样啊，就是他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状态，就是他能看到你在现场的状态，而且呢，就是能看到，大家在那个直播间里面的一个反馈，
0: 哎，
1: 啊，有的朋友去下单啊，或者有的朋友在上面给你留言。当然，我们也有这个互动平台，但是这个，这种形式还是会有所区别，
0: 啊，
1: 有所区别。总的而言呢，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
0: 哦，
1: 就是因为我原来一想，三个小时坐在那儿，哎呀，我
0: 不知所措是吧？
1: 对，我是有点迷茫，也可能是有小强在吧。大家也知道小强，这种直播的经验要丰富一些。我觉得整体下来还 OK， 但是时间也是挺长的啊。
0: 是，
1: 虽然都是三个小时，那个可能更累一点。
0: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是中午的12点到3点钟哈。
1: 是。
0: 明天、后天一直到我们中秋节都有这个直播，嗯，然后我是后天。
1: 对，我们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是小陈和李
0: 萌，
1: 后天是，
0: 刘好和刘洋，
1: 哎，
0: 我们的好洋气组合，
1: 哎，好洋气组合，哎呀，太洋气了。
0: 其实说到这个第一次呢，我觉得今天也是很多朋友的第一次。比如说，如果你的孩子啊，那作为小朋友，他可能是入学小学、初中、高中等等啊，开启咱们全新的一个篇章，
1: 第一次上学，对吧，
0: 哎，对？
1: 第一次上幼儿园，
0: 嗯，
1: 啊，第一次参加工作，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八九月份也是一个毕业生。就是不断的去进入到职场的一个时间，
0: 对
1: 吧？
0: 对，其实要说到人生第一次，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咱们第一次上学，还有咱们小时候第一次学骑自行车，第一次，走夜路啊，这些经历就是可能也伴随着咱们很多的那种跌跌撞撞的尝试。还有呢，比如说像青春时期，我们会第一次出远门，对吧？还有呢，我们也可能第一次离家工作。哎，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经历人生的第一次，
1: 而且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你像我呀，我说真的，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对于我的很多第一次我真的还是满心期待的。
0: 嗯，
1: 比如我印象当中我6岁第一次出远门，
0: 哦，
1: 哎呦，我当然不记得细节，但是我妈妈说呢，说她说你当时出去之前一个月都很兴奋，临近出发之前那一两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0: 啊，你这也太
1: 夸张了，没出过门都是，就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没出过门。
0: 对，
1: 哎，
0: 说到人生当中第一次，我觉得有很多你至今都是非常难忘的啊，在你的人生坐标系当中，可能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笔。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邀请朋友们来说一说你难忘的人生第一次。
1: 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来自庾澄庆的《命中注定》啊，奔跑来了。那这命中注定得写个小小作文。今天这个题目多好写呀、啊，对吧？
1: 难忘的人生第一次，
0: 人生的第一次，对
1: 吧？
0: 你这、嗯、奔跑，赶紧码字。
1: 郭冰说了有点小作文的意思啊，他说人生当中呢有很多难忘的记忆，是每一个第一次都印象很深刻。说第一次走进校门，第一次离开出生的小乡村搬到了乡镇上啊、
0: 嗯、
1: 第一次戴上红领巾，第一次离开父母去县里读书啊，第一次呢带着儿子乘火车。他说每个第一次其实现在想想都有惊喜和恐惧相伴随。
0: 是的，
1: 嗯，
0: 说真的，就是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可能就是满心欢喜，就很多咱们升学，你从小学升到中学，中学升到大学、
1: 嗯、
0: 虽然说很兴奋，但是还是有那么些许未知的恐惧，因为你不知道将来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
1: 环境、啊、
0: 老师啊环境、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就像郭冰说的这种情况，他是那个内心呐、啊、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
1: 对，严石乐说，不瞒大家哈，我第一次用上滚筒洗衣机的时候，它转起来的时候，我蹲旁边看了好久。他说这个我记可深刻了，
0: 滚筒洗衣机、嗯、
1: 对，原来咱们都是那种就是上面一个盖儿，
0: 波轮，
1: 那叫什么，
0: 波轮
1: 洗衣机，对对 对, 对，
0: 再往前倒就是叫双缸洗衣机。
1: 哦，对对对，
0: 朋友们用过双缸吗？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个头不高的我需要把衣服从那个缸里捞出来放到旁边的缸里，再把它甩干。
1: 对，
0: 其实现在想想还挺麻烦的。
1: 哎，你这年龄暴露的。
0: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家用那个双缸洗衣机用的时间比较久。
1: 而且你小时候真干活啊。
0: 那不然呢？
1: 真的，哎呀，
0: 这个，有时力所能及的事儿还该干也得干呢。
1: 怀总说，哎呦，刘好终于回来了啊。再不回来我们就要发布寻人启事了。
0: 其实每年说真的，咱们有的时候休假他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嗯、是单岗嘛，单人在这个线上。但是今年巧的是啊，就是就赶到一起了，
1: 对，
0: 加上那个
1: 又是带队呀、啊、又是溯源呢、啊、
0: 对对对，赶到一起，导致呢我们从8月10来号吧一直到9月1号。
1: 哎，咱们是从8月4号之后就没，我就没见过你啊。
0: 不会啊，我不是11号走的吗？
1: 是啊，我11号12号才回来，咱俩就没对上茬、
0: 哦、
1: 对，
0: 那就接近一个月。
1: 是的，
0: 哎，我们没有办法两个人同时在直播间，但是我们从9月1号开始多少会好一点啊、
1: 嗯、
0: 哎，我们节目就恢复正常，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多多来捧场。
1: 对，咱们今天聊你难忘的人生第一次啊，无论是什么，你看人家那个严石乐连洗衣机这个第一次都想起来了啊。
0: 就即便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你也会有很多的人生第一次，包括我前两天不是出去玩嘛、
1: 嗯、
0: 我第一次租车。
1: 哦，我这个我也没干过。
0: 你没租过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以前没租过。
1: 对，
0: 但是整个体验下来说实话我觉得还好，
1: 嗯，
0: 还整个很顺利。因为我在干这个事儿之前我老担心有坑，你知道吗？
1: 啊，不，现在已经很完善了。
0: 对、嗯、现在都很完善，而且从你取车到最后还车、
1: 嗯、
0: 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顺利，几乎就是你把车开到那儿，让人看一眼拍个照接着
1: 就
0: 走了，就
1: 很丝滑，
0: 没事了。
1: 嗯，
0: 哎，就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
1: 是，
0: 大家以后要多多的去尝试啊。
1: 嗯，其实你这么说对，人生第一次也代表着各种各样的尝试哈，咱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难忘的人生第一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真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新政，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预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同时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财政部等三部门发布公告，规范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限售股解禁后的送转股将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日前，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越空间。日前，据中国教育报获悉，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小学语文课文总数减少，数学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毛不易的一首哎呦啊，这首这个哎呦啊也是现在视频直播间的一个热词，大家都哎呦刘好回来了。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开启了、啊、
1: 哎，想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在视频号直接来搜索好丽友，或者呢是只能这样了，因为我当时没放那个码在咱们的平台上啊。
0: 哦，
1: 大家在那个视频号里搜好丽友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大家有我们那个在那个群里我都发了链接了，一点就进啊。
1: 对对对，
0: 哎，我们的微信群，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难忘的人生第一次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我觉得其实你仔细想想，你可能我们单一说这话题，你可能想到啊、哦、我这个第一次什么出去读书啊，第一次工作呀、啊、第一次拿到自己的报酬啊等等。但实际上哪怕是到了你后期的这个年龄段，你也会有有没有朋友最近第一次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的，
1: 哎呦，
0: 是不是？
1: 有的。
0: 哎，孩子一入学，这个事儿就来了。
1: 是，兰迪说，我记得我18岁去研学啊、那是第一次坐飞机，
0: 哦，
1: 跟同学一起。
0: 哎呦，这也是个不错的话题。
1: 哎、
0: 你还记？你可能不记得了，太久远了，是吧？
1: 我那时候第一次坐飞机也是和爸妈一起，还好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跟同学在一起，他不敢表现出来自己是第一次，
0: 就跟我第一次去麦记一样。我不知道那个人家那个吸管啊是从哪儿拿的，不是为什么我盘里没有吸管？
1: 怎么人家都有呢？
0: 哎、不是其他人都有吸管呢？
1: 嗯，
0: 我就开始，我当时也很震惊。
1: 嗯。
0: 那我说我就从头开始捋，我就跟着一个人，他怎么买的，我就看、
1: 哎、
0: 哦，我发现了，就你取餐的旁边有一个盒子，
1: 你的
0: 烟，哎，因为他不按不出，所以你也看不到啊。
1: 对，
0: 我是从头捋才知道，哦，我也去那儿取了，朋友们，遇事一定要镇静。
1: 对，
0: 不要慌张。
1: 兰迪也说，他说我装作什么都很在行的样子，哎，偷偷的瞄别人是怎么换的登机牌啊，怎么托运的行李啊。他说心里其实忐忑的要命，但是呢，哎呦，还有一个事儿是那次的飞机餐可真好吃啊。
0: 是，哎，我第一次就是自己做的，确实也跟他说的一样，
1: 哦哦、真的啊、哦，
0: 比较忐忑，因为确实这个环境太陌生了，里边说真的又比较繁琐，
1: 嗯，
0: 事儿又比较多，
1: 嗯，
0: 但是还好，就是其实遇到这种事情，你就是略微的可能有一点小尴尬，但是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1: 是的，啊、而且其实现在呢，大家可能更便捷一些了。原来咱们第一次，比如说坐飞机啊什么的，
0: 比较繁琐，
1: 更麻烦一点啊。
0: 嗯，
1: 裂缝中的阳光说别提了。最近做胃镜，朋友拍下来，我人生第一次麻醉。哎，他说可神奇了，我一直在胡说八道，但是我自己完全不知道。就是他半醒，想醒又半醒不醒的那会儿。
0: 这个第一次，我觉得我尽量把它往后延一延。
1: 你到了年纪了，你得做一个胃肠镜了啊。
0: 就是这个年龄就得做了。
1: 哎，是的，得又暴露年龄了。
0: 那都得做那个麻药是吧？
1: 啊，对，哎，也可以，你完全可以，你可以做有痛的。
0: 这个据说是弄了麻药，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反应，因为你可能之前也没有这种经历嘛，
1: 对，
0: 对吧？
1: 所以他说这个朋友给他记录下来嘛，人生第一次。
0: 你看，人生真的有很多第一次，哪怕就是不管是在哪个年龄段都有，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回忆一下，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
1: 哎，还有一个人生第一次是我看到咱们本周这个带货的产品啊，我突然想到，就是大家从小都有一个买奢侈品的那种梦想，
0: 嗯，
1: 就你第一次走进专柜，比如说我觉得开始啊，大家很少去买个包啊，买个什么，我觉得最早大家都会去买个化妆品啊，小件，
0: 小件，
1: 对。然后你第一次走进这个护肤或化妆品彩妆专柜的时候，那也很忐忑，因为你就是心里又觉得
0: 不知道该怎么去选，
1: 是的、嗯、然后你又会觉得哎呦价格挺贵的，我到底买个什么单品呢？你可能之前做好功课想好了，到那儿呢这个一推荐你又开始不知所措了。
0: 你说这个贵还真是、嗯、你看这个咱们本周给大家带来这个YSL 这个护手霜，朋友们，哎，护手霜在我心目当中
1: 啊
0: 最多就两位数。专柜50毫升要500元，朋友们，
1: 哎，
0: 这个绝对是 偏出了我对于护手霜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判断。
1: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还真的是非常应景啊，因为最近 YSL 的这个偏心护手霜啊非常火、
0: 嗯、
1: 你打开任何一个软件平台，它的那个首页开页基本上都是它啊。然后这个很漂亮，首先造型很美，然后如果你从包里拿出这么一支护手霜来涂的话呢，你首先就是一看就非常懂行，非常亮眼、
0: 嗯、达人。
1: 哎，对，关键是它好用。这个呢它为什么卖这么贵呢，它是这个蕴含了茉莉精粹、乳木果油，复配了保湿，以及烟酰胺呢，复配了神经酰胺 NP。所以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的手部啊，有什么倒刺啊、暗沉呐、啊，哎，你用它都可以。而且它里面是有精华的，就是很舒服，甲胄的干裂粗糙也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啊。
0: 而且呢，咱们说这个到了秋天，北方越来越干燥。其实夏天可能还好一点吧，但是你说你到了秋天，到了秋冬季节，你不用这个护手霜，确实是。太粗糙了，
1: 你不用到秋冬季节，我今天就用上了，就是今天回来打扫完咱办公室的卫生，我就赶紧抹上
0: 了。今天还好吧？我觉得是到了这个稍微温度再降一降，哎，就比方说是国庆前后吧。中秋那时候，哎，逐渐的天气越来越干燥，温度也下降，确实这个得用上。
1: 是，
0: 关键是你看专柜卖到500元，咱们现在闪着优选给到大家的价格139，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就能接受了，对吧、
1: 嗯、
0: 你毕竟是品牌啊，
1: 对，你像刚子那种个位数，那你能买着好护手霜吗？那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个139小小便携50毫升，还是最近非常火的 YSL 的偏心护手霜哈。
0: 一位数那只能买甘油了，朋友们。甘油那个行啊。
1: 所以你看，就是要想比如说又想用花少的钱、
0: 嗯、
1: 又想干大事儿，就得在咱们闪电优选啊。
0: 是139啊，同样是50毫升的这个偏心护手霜，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3: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3: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3: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3: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来自王力宏《花田错》开启了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的节目继续啊。今天是请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你难忘的人生第一次。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朋友肯定有很多的第一次，有小时候的，有上学期间的，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你回想一下依然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1: 哎，你看兰桂刚才就分享了视频过来，是他第一次拍到了七彩祥云给我们分享，我们也真的从视频当中我也第一次看到啊，很美、很美很美。然后呢刚子就说到第一次宣讲，哎呦，咱就说有这个机会也很厉害啊。
0: 对，
1: 他说我第一次参加宣讲比赛呀，从进场一直紧张到宣讲结束心跳加快的感觉。
0: 这个刚子，我的经验啊，像你这种第一次参加一些比赛啊什么的，可能就是即将开始或者说刚开始的时候会紧张，但是随着你的宣讲开始，逐渐的你心情应该就平静下来了。
1: 对，你讲起来就好了。
0: 你怎么一直紧张到结束呢？那我想问问你整个的内容有没有受到影响啊？
1: 哦，
0: 因为一紧张容易忘词儿嘛，我的感觉是这样。
1: 对对对啊，应该没事儿，因为毕竟最后刚子咱们都知道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嘛，在他的给个人事业上，对吧？
0: 开火车的说有痛的得加钱，因为加个人摁着我，还是说那个有痛无痛什么胃肠检查是吧？
1: 啊、对。那个雅琳说前两天呢，朋友带我人生第一次看了足球。
0: 哦，
1: 他说哎呦。

0: 去看演唱会，
1: 哎，
0: 现场很棒很燃，嗯。
1: 这个是个不错的人生的体验，
0: 哎，对的
1: 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演出也多了，不像过去，哎，过去你有没有印象？好多时候你得去别的地方，对吧？
0: 啊，对，你要看比较好的一些演唱会，你还得去。
1: 就是咱们这儿还是少，
0: 是的。
1: 现在其实逐渐的也越来越多了，音乐节呀、演唱会，大家就在家门口就可以体会到了。
0: 哎，是你音乐节、演唱会、看球什么的都得做好防晒啊，除非演唱会是晚上，你要音乐节的话更得做好防晒。
1: 那是，一待一下午。
0: 对，所以这防晒很重要，而且还有一个啊，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不要觉得现在入秋了我就不用防晒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秋了更得，这秋天这太阳。多堵啊，
0: 嗯，
1: 是不是？
0: 而且咱们防的不光是太阳晒，还有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
1: 嗯，
0: 就是你长的那些皱纹啊、起的斑呐、啊，都是没做好防晒的事儿啊。
1: 不是因为年龄大了吗？
0: 也有吧，但是哎呀，你总之防晒做得好
1: 都有关系。
0: 对对对，
1: 而且你看，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也要出去玩的，
0: 嗯，
1: 对吧？你看你出去玩，这个紫外线也会很强，到海边呀、啊、或者爬山什么的都要做好防晒。我们本周是给大家带来兰蔻的精纯防晒，这也是。兰蔻的明星产品了，
0: 咱就是说咱们的闪电优选的防晒也在不断的往这个大牌的
1: 升级
0: 啊，精纯防晒、
1: 嗯、
0: 就是在兰蔻家都是顶奢的啊，
1: 对
0: 啊，
1: 这50毫升的1300，
0: 哎
1: 啊，这是官方旗舰店或者去专柜的一个价格，咱们现在朋友们你敢相信吗？这个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限时福利同样是50毫升，300都259啊，朋友们，
0: 而且你买2支499，
1: 就是2支更便宜，
0: 哎，是的啊，
1: 这个价格真的是相当于2折了。
0: 对，但是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啊。喜欢的朋友得赶紧买，因为这个呢，它属于高端防晒 ，SPF50PA 4+号的高倍防晒、嗯，咱们日常通勤呐、户外呀、海边啊，都能够帮咱们抵御紫外线哈。
1: 就基本上你买了兰蔻这个精纯防晒。全场景覆盖了，
0: 对
1: 对吧？几乎是全场景覆盖了。
0: 而且呢，人家不光防晒，人家还一边防晒一边养护肌肤、抗老修护，哎，就是同步都进行了。
1: 基本上在地球上，防晒这事儿他就办了，除非你去。外这个地球以外了，对吧？星空上那可能是另外的事儿，那个就这概率非常低。所以大家如果是想选一款好的防晒，我觉得精纯这个真的是可以满足你的所有需求的。
0: 重点是它划算呐啊！这个259一支，499两支啊，大家买499两支，我觉得更合适。库存有限，售完无补，赶紧发秒杀，我怕卖没了，到时候你们再来找要，真没这个价了、啊。
1: 是，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您在微信上搜一下手机微信。搜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是关注了就有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梁静茹，我喜欢。今天是9月1号啊，咱们光顾着这个合体复出
1: 啊，
0: 忘了给大家说了，今天是9月1号，不仅是开学，还是黄渤海开海的日子
1: 啊。怪不得我们刚在视频直播间，王渤一个劲儿的说老家发的那个梭子蟹、
0: 哎、
1: 特别馋人啊。
0: 今天开海了嘛？
1: 哎呦
0: 啊，开海了。那虽然说咱说真的啊，说真的，现在其实你即便是在进补期。也能吃到海鲜，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开海了之后，你选择更多了，而且呢，有更多的本地的味道，
1: 更肥美。
0: 哎，就是你喜欢什么，现在都能吃得到。
1: 是，除了这个梭子蟹之外，我想问，咱是海参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哈？
0: 海参，对，一年四季都有，因为可以放冰箱里边。是吧？
1: 对，而且为什么说到海参呢？我怎么想到呢？因为马上就是你看9月份之后
0: 中秋
1: 就来了，
0: 是
1: 咱中秋的时候呢，好像真的就得买点什么滋补佳品，无论是自己囤还是馈赠好友，这个都是到了中秋的一个必然选择。
0: 哟，你别提这个事儿了，我这今天坐车来上班的路上，一大叔啊，
1: 啊，
0: 在车上啊，就跟我们讲啊，就是他声音比较大啊，
1: 嗨，
0: 我每天。啊，一碗豆浆，一个鸡蛋，一根海参，
1: 哎、
0: 你看看，你看这咱公交车上大叔，就是咱们在山东就很多，中老年他有这种养生的习惯，
1: 对，
0: 就要吃个海参。
1: 所以呢，咱们也趁着就是你看中秋节还没到，刚进9月份，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北纬39度的赶海大叔大连好海参哈、
0: 嗯。
1: 这个海参的肉壁特别的厚实，筋道饱满，而且免煮免发，开袋就能吃。其实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直接撕开就能直接吃。无论是清晨匆忙，还是这个大家晚上回家什么的想补充，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够哎吃到一份高品质的滋补佳品了。
0: 对对对，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赶海大叔及时海参的这个链接。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价，5A级别的海参是1斤228，两斤的话稍微的再便宜一点，两斤一共是450。如果是大家买3斤，那价格更实惠，直接680就可以到手，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家里人的数量啊，自行的选择。
1: 嗯，其实，在海参当中，5A就是等于中等偏上的规格了哈。7A 属于高端大个头，肉质呢更厚，营养也更足，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选，只需要发这个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先点进链接去，因为我们现在呢这个价格特别划算哈，顺丰快递给到大家。
0: 对。
1: 啊，
0: 就是刚才你不是问嘛，说这哎，这个一年四季，它现在咱们这种即食的，它可以放冰箱里边。你囤一点的话，你这不是一年到头想什么时候吃都行。你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做个大餐，叫葱烧海参。平时的话，你煮个面，
1: 嗯，
0: 做个汤。都可以放，是吧？
1: 像我们这种懒人，我等懒人直接撕开吃就行了。
0: 哎，直接吃也可以啊。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喜欢，就拿它，比如说炒菜、炖汤、煮粥，怎么吃都行啊。而且呢，这个价位真的是特别合适啊！大家记得发秒杀，我们每次海参一做活动，好多朋友特别识货。
0: 而且咱们说真的，咱们从。经典音乐广播线上给大家推海参也是好多年了啊、
1: 哎、
0: 很多朋友他就是特别信任我们，喜欢从我们这个平台买，那我们呢给了大家的价格也是基本上是就是同级别的来说真的是价格打到底了。
1: 嗯，
0: 而且咱北方人确实喜欢用这个海参来，怎么你说它养生也好，怎么它确实营养丰富啊，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尤其是想抓住咱们搞活动的这个时机的话，直接发秒杀哈。嗯、咱们的海参啊、已经给大家上了啊，想买的朋友抓紧。说到人生第一次啊、我其实都忘了吧，第一次吃海参一个什么样的？
0: 我肯定是在宴席上吃的，
1: 我也是
0: 早些
1: 年都是
0: 这样，这个东西就是。鲍鱼海参都是在包括鱼翅都是在那个宴席上才有机会吃的，
1: 就是各吃是吧，
0: 哎吃之前啊、
1: 嗯、
0: 满心的期待啊，其实你吃了之后发现哦它是这个味道啊，但是呢你必须有那么第一次的体验你才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咱们说人生第一次啊，那个 CXG 给咱们发来照片，他说你看这是我的宝宝2个多月人生第一次游泳，记录下他可爱的时刻，愿他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嗯，
1: 对，其实小朋友作为人生的这个每一步来讲都值得被记录啊，因为他都是第一次、嗯、对吧。
0: 是 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朋友们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一下啊。这个想看看想下单咱们那个海参的话，您就回复秒杀；想参与日常的节目互动，您直接在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0: 我省出台16条措施，推动电商扩能提质，支持济南、青岛、临沂等市发展新电商总部经济。截至目前，济南地铁7号线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20座完成主体结构封顶，17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总装下线，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环轨起重机领域实现重大跨越。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洗涤用品新国标，明确日用香精中的现用香料及其用量限制。据斯诺克最新世界排名，赵新彤位列第一，成为丁俊晖之后第二位排名世界第一的中国斯诺克选手。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正式公布了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入选名单，我省共有4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济南市京剧院的《大探二》，山东省京剧院的《小山河》，聊城市京剧院的《超级外卖》，青岛市京剧院有限公司的《打瓜园》。人体对精米、白面、白砂糖等精致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率较快，大量摄入后会引起血糖迅速升高，随后胰岛素快速分泌，又使血糖快速下降，造成血糖值出现较大波动，这种波动会使人感到疲倦。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来自辛晓琪、赵传，仿佛是昨天。今天我们聊这个第一次啊，人生第一次，好多朋友一聊起来，哦呦，我第一次怎么怎么样。实际上这个事儿啊，可能距离现在都好多年了，但是一聊起来仿佛就是昨天。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
1: 潘潘说，最近好像很多人都在讨论说自己18岁的时候生日在干嘛。
0: 我那时候还在准备高考呢，真没过，朋友们，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潘潘应该是高考完了之后的暑假的生日，我推算啊，为啥呢？他说我的那天是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骑马，教练骑马牵着老妈的那匹马的缰绳，我呢是人生第一次一个人拉着缰绳，跟着教练和老妈在海这个草原上小跑。他说我爸爸站在远处看着我们，当时我就感叹，或许我的人生真的是旷野。
0: 家里有草原吗？
1: 说实话，那肯定是出去玩的那个场景啊。
0: 说真的啊，说真的，我前阵子我都没像他说的到草原上，我就是坐在马上走了一段路
1: 啊，
0: 我心里从头到尾就一直有一种不太踏实的感觉。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马不可控，
1: 颠来颠去，对呀，
0: 它不可控。那个马不是我的马，
1: 嗨，
0: 但是人家马队的马，我觉得我说什么发号施令啊，
1: 他
0: 也
1: 不
0: 一定
1: 听。
0: 哎，要是自己养熟了呢，可能就会好一点。陌生的马。你不觉得还是有点不可控吗？
1: 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谁养得起马呀？
0: 家里都没有草原都
1: 丽丽说今天陪着女儿幼儿园试园，哎呀，她说恭喜我家妹妹第一天幼儿园生活圆满结束啊，半天的时间，因为有我全程陪同，没有任何不好的情绪，
0: 是
1: 稳定发挥啊。
0: 就是相比较说，这个第一天上学，第一天上幼儿园，作为家长可能心里面是更忐忑的，因为大家也都见过很多这个幼儿园门口，这个哭什么的那种，就第一天去
1: 是的
0: 那种场景，你也不知道自家娃会不会出现这个，即便是他都给答应好了，说我怎么怎么样，但是到了那个场景下，哎，如果是像丽丽说的这种情况，哎，一切都正常，娃也挺高兴，心里那块石头啊，一下就落下来了。
1: 对，你要说这个呢，咱们今天在讲到说第一次都伴随着惊喜，然后内心还得忐忑。你比如说你要第一次搬新家，第一次开新车啊，其实也有，为什么现在有点忐忑呢？你看尤其是像夏天气温比较高，家里车里材料当中的甲醛这样一些污染物会特别的活跃啊。
0: 前两天你也出门，我也出门，我是出门前把家里的门窗都关上了，回到家呀，确实是有点味儿，
1: 是吧？其实这个原本没有气味的房子车子，大家会觉得慢慢的因为天气特别热，大家也会闻到一个比较难闻的一个气味哈。
0: 是，
1: 而且呢大家现在对甲醛也非常了解，就是它的释放周期特别长，
0: 是
1: 长期吸入呢对咱们身体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所以说咱们就给大家推荐靠谱的除醛产品，你就用上它就 OK 了啊，全空甲醛去除剂，大家可以在天猫啊京东的平台上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全是甲醛的全，空是空气的空。
1: 哎，它是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的中国发明专利产品啊，专利号呢是 ZL20211613645.2。 这个专利产品呢是常温常压可视化降解甲醛及 VOCs 的功能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就是它的这个专利号和它的这个说明，
0: 哎，
1: 都是可以查的，大家
0: 可以
1: 去查一下 啊。
0: 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都把这个东西信息告诉大家。
1: 而且呢经过了清华大学建筑环境监测中心的数据出处的专业检测，是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0: 大家可以在天猫京东平台上直接去搜索甲醛的醛，空气的空，直接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而且我们说可视化分解是这样的啊，就是它呢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是全空这个产品，它的颜色会从这个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你如果是空气当中这些甲醛呀，包括一些有害气体多的话，污染严重的话，它变色就快。所以我们说它的除醛效果，你能看得见，也能摸得着。
1: 而且它不光能除甲醛，还能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那这项这个除醛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哈。如果有新家新车需要去除甲醛有异味的朋友哈，记住这个名字就是全空，全的是甲醛的全，空是空间的空，天猫京东直接来搜索全空，大家呢就是可以来感受一下哈， 再重复一下，不是在我们这儿，是一定要去天猫京东来搜索全空甲醛的全，空间的空，给自己和家人一个健康安心的这个环境哈。
0: 对对对，那我们日常的视频直播还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直播，哎，回复个直播扫码进入，咱们一会儿整点之后啊，继续我们的体坛晚高峰。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3: Gotta get that, gotta get that, gotta get that.

0: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1: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0: 明月照千里，风味儿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1: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想。

0: 来自成龙大哥，真的用了心，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啊！我们必须得说，昨天晚上中国男篮的队员们真的是用心了啊，奉献了一场很精彩的比赛。杨汉森，包括赵继伟，包括廖三宁，队员们都非常努力。最后是凭借杨汉森的一记准绝杀，89-87战胜了黎巴嫩，取得了第四窗口期的两连胜啊。就是我们之前也说了啊，在节目当中也预告了说，就黎巴嫩这真不好打，不好打这个队伍，还是因为人家在第一阶段成绩也非常不错，6-1啊。其实呢，到了我们的主场，我们虽然有主场优势，而且我们这杨汉森也在，但是还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赢。包括昨天比赛其实一直都是很纠结的，
1: 就是你昨天刚才刘帅还给我描述了一下昨天到最后的紧要关头的时候哈，
0: 还剩22.5秒，当时咱们领先6分，我当时就都觉得可以开香槟了哟，22.5秒6分怎么不能把时间拖晚呢？硬生生的就被连追了6分，就打平了。朋友们，4.1秒，赵继伟传了个好球之后呢，杨汉森拿到之后，但是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呀。赵继伟他确实具备这种传这种威胁球的能力，但是你想想，在那个时候。

0: 出现的形式就好多了。最重要的主动权回到了我们手上，我们只要最后跟沙特的比赛拿下，跟卡塔尔的比赛拿下，我们应该也就出现了，因为这两个对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1: 嗯，然后今天非常巧啊，我这个刷微博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了郑钦文更新的微博，说我们赢着呢。哎，我一看，哦，这是取得胜利了啊。
0: 是是是，这是美网女单的首轮，郑钦文战胜了16岁的俄罗斯新星柳托娃。16岁啊，
1: 天哪。
0: 而且人家这个16岁，人家之前9连胜，
1: 嗯，
0: 这个我看，因为我看评论说，就是柳托娃打的一点不像16岁，非常的稳健，所以郑钦文赢的也不容易。
1: 是的啊，那应该说算是时隔457天重新返回了大满贯正赛的这个胜轨上哈。
0: 我们这组合离开的
1: 你的
0: 不管怎么说吧，郑钦文最近通过资格赛，通过你看首轮的比赛，一直是取得了胜利。
1: 对，
0: 希望他能走得再远一些。我们不奢望郑钦文又打进8强啊，打进4强啊，现在对于他这个状态来说那个有点难，但是我们希望能往前走一步就往前走一步啊。另外就是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晚上有足协杯的比赛。
1: 哎，因为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忠实球迷们已经到现场了啊。
0: 是是是，因为离着比赛开始1个多小时，
1: 嗯，
0: 咱们的对手是上海海港，咱们在主场，还是怎么讲呢，让球迷们有所期待，
1: 嗯，
0: 对吧，我们只要是赢了这场比赛就可以进足协杯的4强了。昨天赛前的发布会上，唐田主教练啊说我们想拿下这场比赛，他说在我的心里需要等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必定会牺牲自己，燃尽自己，送其他的兄弟进4强，让我们拭目以待，等待这场比赛这个人的出现。这个话说完之后，就是咱都觉得挺奇妙的。
1: 不是不是，你不觉得很有艺术性吗？
0: 啊，
1: 就是这句话说完之后呢，听者就会觉得自动代入了，说哎，
0: 我应该就是那个人吧？
1: 对，我燃尽自己，我送其他的兄弟们进4强。
0: 那咱们有戏，哎，每个人拼尽自我的话，我觉得那就能拧成一股绳儿，
1: 真很有艺术性，这话说的。
0: 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还是那个老时间啊，7:35，这个时候你要去奥体其实也来得及，只要有票就行。我们今天体坛晚高峰就给大家关注到这儿，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大家也可以进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回复直播是吧，回复直播就能扫码进入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来自古巨基孙楠够朋友啊，刚才还有朋友回复直播，咱们今天直播已经是结束了啊。我觉得咱们老朋友基本上都回来了，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但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往后的时间啊，就慢慢的都恢复正常。
1: 岁月静好真是够朋友啊，他说我是潍坊的听友，这次大修之后呢，感觉信号啊不如以前好了，走在路上经常有滋啦滋啦的声音哈，希望能够改进一下，听到咱们清晰的节目，潍坊的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0: 有104.7朋友们，
1: 哎、对，
0: 就是
1: 104.7
0: 这个频率，大家前段时间也是因为测试的这种原因吧，有几天的这个听不到的情况，但是后来恢复了。大家听104.7，整个的收听的感觉跟以前有没有什么变化，也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反馈一下。
1: 对对对，静静说，咱们不是说人生第一次吗？他说新学年新征程新期待，儿子人生第一次独立的住校。他说心中虽然有万般不舍，担心各种不适应，还是希望新的学期他能够不负青春，乘风破浪，努力前行。你这段写的更像寄语，一段寄语。
0: 是，这个孩子总是要长大，总是要独立的嘛，对吧？要接受这个现实，就一切顺利就 OK 了。
1: 对，好多朋友也有一个现实不能接受啊，笑嘻嘻说，人生当中第一次以家长的身份开家长会，我当年也是很不适应，第一次开家长会坐在，我想我怎么变成开家长会的家长呢？
0: 你不是家长，你去开什么家长会？
1: 就是你知道第一次嘛，你总是觉得哎，这个身份很神奇。
0: 就是和你有关的家长会，你从一个学生的身份变成了一个家长
1: 的身份，家长的身份
0: 会有点不习惯。
1: 对对对，
0: 我想对你说，慢慢就习惯了。
1: 对，开的次数多了，
0: 哎，
1: 他也就习惯了，
0: 你就接受了。
1: 人生第一次，这个。就是做月饼，我曾经尝试过，我觉得好难。
0: 做月饼、
1: 对，其实本来看那个教程啊，很简单。我真的说实话，如果你没有一点耐心的话，还是挺难的。
0: 首先，它那个馅料就挺复杂。
1: 对，主要是馅料。
0: 饼皮也不简单。
1: 饼皮还好，饼皮反正最后你就拿那个模具卡，那也比较简单。主要是馅料啊，准备也很麻烦。所以后来从那之后啊，这个咱能
0: 还是买点吧。
1: 对。
0: 赶上我们现在跟良品铺子又有活动，物美价廉、14枚月饼一提，11种口味，就是这14种啊，是11种不同的口味，组成一个礼盒之后呢，我们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就是两提只需要79.9元，
1: 哎，
0: 一提不就等于30多块钱吗？
1: 是，而且呢，口味还挺好的，大家看里面有这个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就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都有，还有呢，就是它里面所有的原料都是不糊弄的。咱首先说大品牌买的，你就是吃一个放心，对不对？这个呢，就是全部都是像莲蓉做到了100%的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也是用来增香，特别好吃啊。全部都是
0: 低
1: 糖配方，
0: 哎，甜而不腻啊，甜而不腻，全家人的健康啊、口味啊，咱们这个礼盒都能照顾到。来自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两盒到手只需要79.9元啊！我们说的这是两盒总共的价格，79.9元，平均一提30多块钱，而且这个礼盒包装也非常的精美，自己吃啊，或者是您这个到了那个中节前，咱走亲访友的时候，拎上一盒，提上一提都是可以的。
1: 千万不要觉得还早呢，其实一眨眼就到了。
0: 有什么近9月了吗？那中秋节也在9月，能有多远？
1: 是的，所以抓紧吧，朋友们、啊，
0: 提前准备啊，提前准备。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还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此刻，今日资讯。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14家央国企发起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资源，覆盖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日前，中国地震局公布全国地震预警信息公众服务渠道列表，包括华为、小米、vivo 等厂商手机已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微信小程序、腾讯 QQ、 支付宝 APP 等也可获取官方地震预警信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日在北京开幕。截止目前，影片《八仙》累计票房已达18.32亿，超过《长安三万里》，进入中国影视动画电影票房榜前5。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研究证明确实如此。经常微笑的人更能获得信任，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大脑对笑脸的反应更快且正面，使人潜意识认为其安全可靠，易于合作，从而更愿信任、接近并给予资源，形成良性社交循环，好人缘由此而来。关注全省天气，鲁西北和半岛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戴佩妮，习惯这样。说到这个习惯呀，我觉得很多朋友来说呀，接下来在中秋节之前，大家习惯性的还是要串串门的。
1: 那倒是，
0: 走亲访友，
1: 走亲访友，
0: 对吧？
1: 走亲访友呢，你不能空手去啊。咱们山东人的习惯，尤其是这至少得礼尚往来。
0: 哎，而且呢，咱尽量的，咱走亲访友这个伴手礼啊，尽量的让它种类稍微的丰富一些，是吧？你不能就那一样东西。
1: 而且呢，咱们这个本周给大家带来的，你看咱们刚刚说到月饼礼盒可以了啊，咱们呢再给大家来一个这个鸿运双珍高端礼盒，这个是酒啊，咱们
0: 加
1: 上
0: 茶，
1: 加茶，
0: 对，
1: 这个礼盒呢，保准是你送出去以后不会赚回到你手里来啊。
0: 是。咱的礼盒里边包含两瓶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葡萄酒。一说到两瓶，咱要是不说这个量，大家也会有疑惑，因为现在市面上有一些小包装的那个红酒，300多毫升的什么，但是咱们这个给大家说清楚，每瓶都是750毫升大瓶的。
1: 对。而且呢，除了酒之外呢，咱还有武夷山正宗的大红袍茶叶一罐啊，可以说这个礼盒里是有茶有酒有里有面啊。咱们无论是这个走亲访友还是咱自己买来，其实都是还挺划算的。而且呢，这个说到这个酒，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啊，它的酒体饱满，香气浓郁，单宁细腻，入口顺滑，不酸涩，而且呢是这个 AOP 等级的哈，它算是这个葡萄酒欧盟的葡萄酒分级制度当中的最高。
0: 是，咱这茶也不错呀，武夷山的正宗大红袍，茶叶协会监制，非遗碳焙工艺之后，岩谷花香，正烘烫金礼盒，看着就非常的大气。
1: 所以我就说这个礼盒你送回去，它不可能转一圈又转你手里来，基本上大家识货都会。
0: 这事儿非得拿出来说呢，怎么还？
1: 我曾经其实就有过这种经历啊。
0: 这个都得留下，
1: 都得留下。对啊，还有呢，咱们市场价是998嘛啊，咱们现在呢中秋特惠是109，关键是买两盒，一般咱们都是好事成双嘛，买两盒我们再立减8元，就是只需要210块钱两盒到手，
0: 就是210块钱直接到手两份，朋友们。哎，每一份我们说都是市场价，都是900多的啊，千元礼盒品质，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关注的，您就在微信里边搜一下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关注了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山风流浪，海风收藏，波动记忆的声响，
3: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1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秋风携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3: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2: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3: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2: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3: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3: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2: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4: 小时候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能去。现在有车了，要带他们出去玩，但他们总说：
5: 嘿，闺女，你工作忙，有空啊，好好歇着吧。
4: 爸妈，和你们在一起，我不累。
6: 小时候，妈妈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妈妈。
7: 妈妈，
8: 妈妈。
6: 我教妈妈在手机里打出来的第一个词是儿子，虽然他还会经常打错字，但我明白，很多努力都是为了你爱的人。
4: 为你爱的人
6: 和爱你的人。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0: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1: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1: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北京时间20: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七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
4: 人生风景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6: 北京时间21: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两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2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2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小时候，中秋是抬头的一轮明月，是手中的一块月饼，是家人围坐的热腾腾的家乡菜。
3: 长大后，中秋是朋友圈的祝福，是地图上的距离，是夜深人静时涌上心头的家乡味。
2: 明月照千里，风味寄乡愁，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呈现。
3: 我们把山东家乡好品带到直播间，把团圆的心意送到你手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共赴这场团圆之约。
2: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无论你身在何处，故乡就在眼前。
4: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5: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6: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7: 亲，
8: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9: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10: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8: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11: 北京时间22: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大，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3: 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4: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5: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6: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7: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4: 哎，您这是要出门？
8: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7: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6: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得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支，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支。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1: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2: 哎，有车辆自燃了。
1: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2: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1: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3: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4: 北京时间23:00。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两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好想买条红裙子呀！

0: 去网上搜一下。哇，都好漂亮啊！
1: 亲，你穿上一定美美的，所见即所得，现在下单打五折哟。
0: 嗯嗯，赶紧下单。
2: 哎，您好，女士，您的快递。
0: 哇，好快呀、啊！哎，赶紧试试。怎么这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3: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4: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季末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季末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50+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季末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我闭上眼睛，下了往后半生。如果我失去了你。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维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2: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3: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4: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叫你上就有了。
6: 哦，好，谢谢。
5: 不会。
7: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8: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9: 我们一起
10: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幸福，
1: 奶油冰棍，
2: 和同学过生日，
3: 打一场篮球。
0: 幸福，
4: 第一次和他牵手，
5: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6: 雨后的青草味道。
0: 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0: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0: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越爱听越美好。
1: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4: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5: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4: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5: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6: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6: 我要下车。
7: 我也下车。下车。
8: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悄悄走近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北京时间2:00。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干涉我的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0: 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3点整。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不建议临近睡觉再洗澡呢？
2: 除了光线，人体内还有一个重要的睡眠启动开关，就是核心体温，也就是身体内部的温度。核心体温的下降会直接或间接地触发催眠机制，让人感到困倦。洗澡可以缓解疲劳，但是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热水刺激使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体温升高会干扰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而温暖的环境则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兴奋。因此在睡前一小时以上洗澡会更好，这样到了睡觉时间，体温已经降到了合适的温度，更容易入睡。如果回家时间比较晚，可以在洗完热水澡后用冷水敷一敷额头，或者是冲一冲手腕，加速降低体温。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2: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3: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4: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3: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更为明天。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啦，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0: 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2: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3: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4: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5: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4: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6: 北京时间5:00。

0: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1: 勿念葱林凡似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0: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风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为什么看多了 AI 生成的人脸会觉得不舒服呢？
2: 这种不舒服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大脑的恐怖谷效应。我们大脑有专门识别面孔的系统，看到人脸时会立刻判断这是不是真实的人。 AI 脸结构像人，但是眼神空洞，表情僵硬，皮肤质感不自然，这些细节让大脑的报警系统杏仁核被激活，本能的让你感到警惕和不适。而从进化心理学上来看，人类对看起来像人但不是人的事物有深层的排斥，这是在远古识别伪装者或危险的生存本能。面孔是建立信任最核心的媒介， AI 脸没有内在生命，你的大脑敏锐地识别出了这一点。这也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逼近真实，我们对真实的人际连接的渴望是写在神经回路里的，那种不舒服其实是大脑在保护我们对真实与生命的敬畏。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1: 我爱你，妈妈。
2: I love you, mom.
3: Rodan, mama.
4: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5: Я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6: Мама.
5: Люблю тебя, мама.
7: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笑要传承。
8: 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Oh, oh, yeah.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珍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L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气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2: 秋风携月而来，
3: 和声点亮四季，
2: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3: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2: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3: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2: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3: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5: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4: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都说入秋了天气凉快，可是秋老虎还是这么厉害，出趟门太阳晒的人皮肤发烫。哎呀，最近这个挑防晒挑的头都大了，想要大牌好用的，但是呢又太贵了，你有什么推荐吗？
1: 秋天紫外线一点不比夏天弱，防晒真的不能停。哎，巧了，我看到闪电优选的兰蔻精纯防晒在寂寞清仓，性价比直接拉满，太适合你了。
0: 兰蔻精纯那很贵呀，专柜价格我记得好像1000多一支吧，
1: 平时确实是1300块钱一支，现在闪电优选的寂寞清仓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单支只要259元，两支只要499元，相当于专柜的两折，
0: 那么划算。那它使用感觉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真怕油腻和闷痘。
1: 完全不会，质地呢非常的水润轻薄，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日常通勤海边度假都能用，还能外防光老化内修光损伤，抗老养肤一步来，各种肤质都适配。
0: 那库存多吗？会不会抢不到啊？
1: 就是因为寂寞清仓数量特别有限，所以售完就没有这个价了。记住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下单，赶紧趁这个机会囤两只，太值了。

0: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1: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0: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1: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微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0: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1: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0: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2只。
2: 高光舞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2: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2: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3: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温情启幕。
1: 地道风物，老字号美食，中秋礼盒，每一寸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风味。中秋团圆，我们为您甄选家乡好品。
3: 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中秋，视频直播即将开启，锁定你的中秋专属福利。
1: 我的家乡，我的味道，月满中秋好物季，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主持人在直播间和你一起品齐鲁风味，过团圆中秋。
4: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5: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6: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7: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8: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7: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6: 更为明天，
5: 更为明天，
9: 更为明天，
7: 更为明天，
8: 生活更美好。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2: 生活可以五颜六色，但不可以乱七八糟。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马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0度左右，鲁中山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济南、泰安、菏泽、济宁和枣庄29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咱们日照的朋友都来了，我们的盛就说日照的温度现在有点小凉，早晨出门穿的短袖，一出门10秒钟就返回来了，把周末晒好的长袖衬衫赶紧穿上，太冷了。还有我们的 CMZ 也说，日照今天是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啊。进入到这个9月之后啊，怎么突然就转变为那种秋天的蓝天白云了，非常的让人心旷神怡。这两天呢都是阳光持续在线，其实这个午后的温度还是有点小高，不过呢干爽天气下的这种30度和湿热状态下的30度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这个干爽劲儿我们特别能够适应。天气一好，这个紫外线也会比较的强烈，所以咱们的防晒还是要继续做好的。防晒霜快用完的朋友，咱们回复一个秒杀，现在兰蔻精纯防晒正在做活动呢，赶紧入，赶紧入啊，清仓价特别合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就可以来找到栗子了，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三日签。Swartzman 说了，今天闺女小学第一天，祝顺利。还有我们的新盛说，祝大家心想事成。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先来打卡签到，今天你那里的天气怎么样，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开启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为什么咖啡更推荐早上喝呢？
1: 咖啡不仅能提神醒脑，喝完之后人的心情也会变好，这种效果在清晨更加明显。研究发现，早晨喝一杯咖啡后，愉悦感更强，人也更有活力。清晨喝咖啡对情绪的提振作用，可能是由于咖啡因能阻断腺苷受体，增加大脑关键区域的多巴胺活性，进而改善情绪，提高警觉度。但是与积极情绪提升不同的是，咖啡对负面情绪的影响不存在饮用的时段差异。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宇春的少年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麻芽糖说，这个开学以后啊是每日一堵啊，这个开学之后大家上班的时间呢最好是往前提前一点，给自己呢打出一点提前量，因为路上的车多，我们就说这个早高峰又叠加上送孩子上学，所以呢路上的情况大家可见一斑。而且说到这个时间提前的好处啊，朋友们，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和刘好的那个抖音号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俩那个抖音号，叫好丽友，刘好的好，栗子的栗，好朋友的友，好丽友，头像是我们俩那个头像啊，大家可以能看到。就是我在最近，我在这个视频号，在这个抖音号里面分享了一下我前两天去看演唱会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情况。我说我这么多年，就是长这么大从来没有遇到过所有的马虎的事情全都集中在一天，然后幸亏我这个提前量，就是时间的提前量打得比较足，然后就吃到了这个提前量的好处，没有耽误事儿啊，所以也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心惊啊，非常的心惊，虚惊一场吧。可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叫做好丽友啊，感谢大家关注。还有我们的江南也说，这个新学期闹钟也要提早了，现在呢已经送完了学生了已经。还有我们的晴天说，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个研究所，他说今天怪不得自己这么兴奋的，原来是喝了咖啡的原因。还有之前有听众就说，哎呀栗子，你那个研究所，你说你都可以出本书了，这么多科普小知，不是，这都是我从这个专业的人家那些号上啊看到的，就是抄来的，所以我出书那不。

经收拾好书包了，穿好衣服了，坐在客厅等着了，爸妈没有起床，爸妈记错时间还没起呢，是老师打电话来了，问孩子那人呢，这个家长呢才是着急忙慌的赶紧起床送孩子上学。所以你看，开学第一天，他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李玖哲婵娟，北京时间7:2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会营，我是栗子。现在一早一晚气温是明显降低了，我每天早上固定起来的一个动作就是打喷嚏，对我来说这个就是秋天到来的标志。其实从7月底开始一直到10月初都是秋季花粉过敏的高发期，而且呢今年的秋敏季呢会提前开工，就是跟之前气温偏高雨水充沛有关，因为这种温暖湿润的环境就像给植物开了一个加速键，就让它们长得更旺开花更早，导致这个花粉的浓度提前达到峰值。这个我们办公室这个秋天的晴雨表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刘帅，因为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过敏非常的厉害，所以呢一旦他开始这个打喷嚏了流鼻涕了，就说明这个秋天是真正的来了。而且这个秋天的花粉过敏啊，它的时间更长，症状也更重。秋天引起过敏的主要是什么？是那个杂草类的花粉。秋高气爽，大家都喜欢接近自然，爬爬山什么的，就是爬山过程当中咱们路过的那些不起眼的杂草反而会成为了一些过敏源。就你别的说我哎呀戴口罩我就能阻挡这些过敏的症状，其实任何款式的口罩都没有办法100%的拦截空气当中的所有的花粉。如果说你本身就有这种过敏症状的话，平时在戴口罩的这个同时还要戴眼镜，甚至现在是有这种专门防花粉的眼镜。另外就是要勤洗手，尤其是在户外，尤其是咱们家长提醒一下孩子们，千万不要在没有洗手的情况下去揉眼睛。

0: 秋风斜月而来，
1: 和声点亮四季。
0: 山东广电国际合唱团2026秋季招生火热开启，
1: 总团加济阳分团同步纳新，少儿团、成人团同步招募。
0: 每一份热爱歌唱的初心，都值得一方璀璨舞台。
1: 携手同歌，沉醉秋日悠扬旋律。
0: 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合唱，
1: 放声歌唱，遇见更好的自己。
2: Come on，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日起实施。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九月月眼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日、9月27日0时49分。临床发现，血液粘稠度高会增大发生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患者、吸烟者、45岁以上的男性等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重视。血液变粘身体发出4个警报：犯困、腿抽筋、胸闷、晨起头晕。关注全省天气，全省天气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1摄氏度左右，鲁中山区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18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济宁和枣庄29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7摄氏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中秋的脚步越来越近，走亲访友，团圆过节，月饼礼盒该准备起来了。今天就带来一款大品牌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性价比与口感双双拉满，
1: 主打真材实料，匠心升级，拒绝敷衍配料。一提内含14枚月饼，一次集齐11种口味，蛋黄纯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广式风味全都有，
0: 而且用料实打实，蛋黄莲蓉做到100%莲蓉添加，黑芝麻搭配白芝麻颗粒增香，而且广式月饼全部做到低糖配方，甜而不腻，一家老小的口味全都能照顾到。
1: 日常线下商超一提良品铺子的月饼要70-80，今天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首播王炸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半买半送，直接到手两提只要79.9元，
0: 平均一提30多，真材实料，低糖健康，一提有14枚月饼，两提共28枚，只要79.9元。本次福利价价格格外划算，专属团购福利不限购，无论是囤2提自用还是多提送礼，通通享受超低团购价。赶紧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良品铺子的良辰月之秋月饼礼盒里面呢是14枚，然后11种口味，蛋黄莲蓉、五仁、红豆、椰蓉，这些传统的广式风味全都有。大家回复秒杀现在呢，买2提是更加合适，因为到手2提是只要79.9元，不到80元，你平均一提才30来块钱。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原料咱们不糊弄啊，这个蛋黄莲蓉都是做到100%的莲蓉添加，低糖配方，甜而不腻，全家人的健康，全家人的口味都照顾到了。线下商超咱们买良品铺子的月饼是要70-80的，现在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这也是我们的中秋首播专属福利，良品铺子良辰月之秋的月饼礼盒可以说是半买半送了，直接到手2提只要79.9元，平均一提30多块钱，这一提呢里面是有14枚月饼，2提28枚月饼只要79.9元，全部是精美的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家里吃还是礼赠亲朋，都能够享超低的团购价了。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在这种夏秋转换的天气当中呢，我们在一天里也能感觉到这种四季不同的性格。早晚呢就是清冷寡言的秋，而午后呢依然是热情温暖的夏。踏入到九月，马上要到白露节气了，从白露到秋分，夏天是真的要结束了。9月25号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那么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呢是其实是出现在27号的0:49，但是这个赏月呀也不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其实我们看不出太大的差别。25号、26号、27号就是咱们的中秋假期的3天，其实月亮肉眼看上去差别不大，都是非常适宜观赏的。而中秋之前9月7号到17号，月亮呢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还有新宿二，其中呢最值得大家欣赏的就是9月14号的金星半月。9月份最重要的事就是享受日日好风景。

0: 马上就到中秋节了，今年要走亲访友，还要给客户送礼，送礼物真的是选到头的，既要体面又不想预算太高，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哎，我最近刚好挖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中秋礼盒，鸿运双针茶酒礼盒，送长辈送客户都很有面子。
0: 茶酒礼盒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呀？
1: 两瓶750毫升的法国原瓶进口的70年老藤干红，科里岸 AOP 法定产区百年名庄酿造，还拿过5项国际大奖。四株混酿，果香浓郁，入口顺滑不酸涩，家宴佐餐特别合适。
0: 光有酒也不够吧，这长辈他爱喝茶呀。
1: 所以啊，他还搭配了一罐武夷山茶叶协会监制的大红袍，非遗炭焙工艺，岩谷花香，沏泡有余香，吃完团圆饭泡上一壶茶，一酒一茶，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这个配置听着档次就很高，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1: 这套礼盒市场价要998元，闪电优选的中秋好礼限时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盒茶酒礼盒只要109元，买2盒还能够再减8元，100元就能够拿下1000元品质的礼盒，就问你值不值？
0: 太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中秋备货抓紧入手了。

0: 台已就位，中老年才艺达人们看过来。
1: 龙兴瑞想杯2026山东省老年文化艺术展演大赛正式启幕，
0: 绽放风采就现在。大赛设置舞蹈、合唱、走秀三大赛道，团队可结合自身特长自主选择，尽情释放新时代的艺术魅力。
1: 大赛全程公益，不收取报名费，佼佼者将站上山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亮相总决赛。
0: 报名窗口现已开启，团体队伍抓紧机会。
1: 了解详情和报名，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才艺二字，期待你的闪亮登场。
2: 入秋之后，气候慢慢变得干燥，手上的倒刺起皮全来了，护手霜换了好几个，要么太油，要么香味很廉价，你有没有好用的推荐啊？
3: 那你可以试试 YSL 最近爆火的偏心护手霜，明星肖战同款，最近活动啊，价格也很划算。
2: 是不是那个白色爱心外壳的，颜值看着很高啊？
3: 可不止颜值出彩，里面有烟酰胺和神经酰胺，改善手部暗沉，修护干裂倒刺，质地是精华乳感，一抹就吸收，手上没有油膜，玩手机不留痕迹，还是香水级的调香，是很自然的伪体香，平时除了当手霜，手肘膝盖也能涂抹。
2: 听着真不错，专柜应该不便宜吧，我可舍不得。
3: 专柜要500一支，不过现在闪电优选在做秋日美肤派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香港直邮价只要139元，不对称的爱心外壳拿在手里颜值直接拉满，50毫升大小刚刚好，随身放包里超精致，拿来送礼也特别体面。
2: 太好了，我早就关注这款护手霜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有活动啊，我得去多囤两只。
4: 幸福
5: 奶油冰棍，
6: 和同学过生日，
7: 打一场篮球。
4: 幸福
8: 第一次和他牵手，
9: 开车连续5个绿灯，
10: 雨后的青草味道。
4: 幸福
11: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2: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3: 整个下午追剧。
4: 幸福
1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1: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4: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